0: 谢谢提问，师傅要转听到吗？谢谢。大附近啊，我
1: 来一下
0: 嘛。这跟那是不有关的，要不 FA
1: 好 right, 12-13 Friday landed.
0: All right.